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五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 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他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荣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

0: 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湛、黄蓉，统筹
2: 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星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1: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2: 星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3: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4: 陈老师，
3: 哎，
4: 我不想下球了啊！你把球费退给我。
5: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4: 我就是不想下了。我明天来拿球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3: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
5: 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6: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5: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6: 哦。
5: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6: 不远，就7-8里吧。
5: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6: 好。
7: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3: 阿布，还有多远呢？
6: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3: 哎，好好好。
4: 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5: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8: 阿龙，
4: 哎，
8: 拿过来喽。
4: 是我们秦老师。
8: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哎呀，老师啊。
5: 哎。
8: 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5: 没事，您客气了。
8: 哭啦。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呀、啊。
5: 哎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8: 老师啊，
5: 哎，
8: 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5: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8: 老师啊，我们也不是不想让阿龙上学，可他爹这么一病，家里就没得人能干活了。哎呦，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妹妹还小，这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5: 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4: 老师，我……
5: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4: 我相信。
5: 嗯。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0: 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1: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先拿着，
2: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梁山的命运。
1: 谢谢老师。

0: 阿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你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0: 嗯，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0: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0: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
1: 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
2: 怎么回事啊？
3: 上课是语文课吧？
2: 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4: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2: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4: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啊？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5: 啊？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5: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对，我也去。我也去。
5: 金老师。
7: 上课，
8: 起立。
9: 老师好。
10: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2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3。
11: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明浪啊，成为了丽江市第一方阵的教育强县。
12: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

0: 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12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1: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2: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3: 老景，
2: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3: 老景，
2: 哎，
3: 11点了，该休息了。
2: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秋琴，
3: 嗯，
2: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3: 啊，这都住了4个了，再来2个怎么住啊？
2: 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3: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2: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3个多小时。这3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3: 行了，
2: 这么多，
3: 行了，你都有道理。
2: 哎，
3: 啊，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2: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3: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2: 你
3: 有没有算算，这1块、2块、5块、10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2: 哎，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3: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2: 哎，怎么这2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3: 哎，没事儿，停令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哎，
2: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4: 上课。
5: 雪莉，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1元2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6: 老师，雪。手发上有血，老师，有
7: 血了，
6: 我去找秦老师。
7: 秀琴，
2: 秀琴，怎么了？
3: 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
2: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8: 丁老师，
2: 校长，
8: 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
2: 都怪我，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
8: 哎呀，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食道癌，
8: 确诊了吗？
2: 医生说是晚期了。
8: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啊，可能是误诊。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岸。丁老师呢？
2: 还在里面检查。
8: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2: 啊，我知道了。
8: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结束支教，赶紧回海岸治疗。
9: 丁秀琴的家属。
2: 哎，在这儿。
9: 来接一下病人。
2: 来了。
3: 老景，
2: 哎，
3: 老景，
2: 哎，
3: 刚 刚才是不是梅校长啊？
2: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3: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2: 他有点急事儿。
3: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2: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岸治疗。
3: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岸治疗吗？
2: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啊。
3: 行。
7: 丁老师回来了
10: ，
11: 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岸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2: 谢谢，
11: 你放心。
2: 谢谢。
10: 丁老师，你感觉还好吧？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把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哎呀，
3: 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12: 丁老师，丁老师，
10: 行了，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3: 谢谢，
10: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丁老师，
2: 谢谢大家关心
10: 啊，我们走了，
2: 谢谢，
10: 走了，
3: 谢谢。老景，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2: 胃病啊。
3: 胃病？什么胃病？宁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要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岸治疗，
2: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3: 老景，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
2: 秀琴，
3: 是胃癌吧？
2: 是食道癌。
13: 宁老师，
2: 梅校长，金科局长。
14: 哎，老景，你坚强点，别哭丧着脸。
3: 金科局长。
14: 哎，
3: 梅校长。
14: 丁老师，哎呀，丁老师啊，哎呦，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安的事儿。
3: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14: 老景，你，
3: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
14: 哎，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
2: 不是啊，金克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三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我，
14: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3: 梅校长，老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老景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夜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14: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景，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
2: 不是，梅校长。
14: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2: 金克局长，
14: 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2: 金克局长，我知道宁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14: 老师，
2: 这
14: 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
2: 明天我们来送你。
7: 嗯。

0: 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1: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不打扰了。
0: 行，你慢走啊，
2: 慢走，
0: 慢走，慢走。
3: 刘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哎，
2: 慢走啊。
3: 哎，小赵，小赵。
4: 哎，梅校长，
3: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
4: 哎，好。
3: 景科局长，
1: 哎，
3: 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1: 是啊，
3: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
1: 哎，
3: 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
1: 哎，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哎，
5: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6: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7: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6: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7: 景老师回来了？
6: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7: 还和我爸有关？
8: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5: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星、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卫，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4: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lah.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
0: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

0: 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7: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1: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0: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3: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3: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2: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3: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

0: 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2: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3: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5: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4: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5: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4: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 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

0: 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一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马学良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时强调，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我市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史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

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企业，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城、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兵、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0: 克勒马伊荣媒记者高宇飞贺贤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勒马伊区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大漠区域项目现场，马学良听取了项目规划研究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立足城市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前瞻规划、有序开发，加快谋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序构建路网骨架，精准导入文体、商业等优质业态，逐步集聚片区人气，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来到城南生态园提升改造工程，马学良详细了解工程功能分区、便民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持续优化完善调蓄水系，保护原始雅丹地貌资源，高标准推进慢行步道、绿化景观、休闲配套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串联整合全域景观节点，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游览、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持续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随后，马学良前往古海街道，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农产品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治理，充分发挥辖区优质资源，大力精准招商力度，因地制宜做强文旅休闲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宣传推介，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功能，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要立足长远发展，把闲置土地盘活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存量土地活起来，以节约高效用地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玉、袁新阳参加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江获奖总数的 15.4%。本次我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筑市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三项一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获自治区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马湖沥盐油藏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及规模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奖的民营企业成果。该项目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后，一线作业劳动强度降低 80%， 能耗成本下降 80%， 作业效率提升 10%， 同时建立配套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0: 克勒马伊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李璐报道。近日， 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本次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查实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清晰可预期。具体奖励标准分为三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基础奖励。新政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封顶标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两项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白琪琪、实习生黄可欣报道。7月13号，新疆油田载船重大勘探捷报，坐落于准噶尔盆地漠南斜坡大东沟构造带的妙一井顺利投产，成功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区域浅层勘探记录，更为北疆能源保供注入了强劲的底气。妙一井的突破关键在于攻克了断层岩性隐蔽油气藏这一勘探难题。长期以来，漠南斜坡因缺少大型构造圈壁，勘探一度陷入瓶颈。新疆油田科研团队从前期失利数据中复盘，打破传统找油思维，最终精准锁定井位。妙一井于2026年3月3号开钻，仅用48天高效完钻，完钻井深4890米，试气即获高产，且储存物性优良，可实现自喷稳产，勘探效益显著。该成果证实了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开辟了准噶尔盆地中浅层天然气勘探全新阵地。为了将勘探成果尽快转化为保供能力，承接建产任务的采气一厂将妙一井投产列为百日攻坚核心任务。面对夏季持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偏远井场作业条件艰苦等挑战，现场团队同步推进土建、设备安装与管线铺设，最终实现了安全高效一次性投产。新疆油田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站长刘伟：
2: 我们统筹了地质、工艺、安全等专业力量全程跟进，厂领导带队驻场，靠前协调，现场破解施工堵点，大家连续鏖战，就是为了确保在高温环境下实现安全平稳的一次性投产。
1: 妙一井的投产兼具战略与实践双重价值，它不仅打通了漠南斜坡白垩系隐藏油气藏的勘探路径，其稳定产气更成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的关键增量。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运行班班长陆强：
3: 采气一厂将持续做好井组动态监测、伸展制度优化与稳产管控，停塑新区产能配套建设，为新疆油田公司奋进5000万吨目标、建设基业长青百年油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0: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李丽丽、通信员穆莹媛报道。盛夏7月，乌尔河区首次试种的紫用葫芦进入旺盛生长、开花作果关键期，长势喜人，为乌尔河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乌尔河区光照充沛，昼夜温差较大，具备特色农作物种植的天然区位优势。今年以来，乌尔河区主动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试种紫用葫芦0.3万亩，以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目前全域紫用葫芦出苗整齐，藤蔓健壮，叶片浓绿，平稳度过育苗、换苗关键阶段， 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乌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作物生长质量。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乌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籽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需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2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4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0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19到34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管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3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2度。呼图碧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0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
6: 是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0: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

0: 翁，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30集，不言之教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3章的内容：“无有入无间，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2: 对，这个是keyword 哈、啊
1: 嗯，
2: 关键性的语言
1: 是
2: 就很著名的。
1: 对，
2: 那通常呢，我们讲到不言之教啊，都是指说，他不用去说话了，
1: 嗯
2: 啊，就能够起到影响世界、教化这个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
2: 啊、
1: 我们都指的圣贤人了。
2: 哎，圣贤人，或者是讲我们讲这个榜样的力量吧，哈、啊，
1: 对，
2: 也有这个含义。
1: 嗯，
2: 那么这个不言之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道德经》啊。这在这段话里边哈，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它的重要性，
1: 嗯
2: 啊，这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 那不言之教，我们普通的人理解成就是简单的身教了，
2: 对，
1: 就这么简单吗？
2: 不言之教的话，是吧？如果说从不言之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理解它。
1: 哪几个侧面呢？
2: 一个侧面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的，
1: 是，
2: 那天地万物呢，它都有它的规律，
1: 嗯，
2: 但比如说。我们讲春夏秋冬
1: 是，
2: 然后你春夏秋冬的话、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的时代，
1: 嗯，
2: 他知不知道春夏秋冬应该怎么过呢？
1: 他自然就知道。
2: 他为啥知道呢？
1: 因为这个天气他能感受到啊，
2: 啊
1: 冷了就加衣服啊，热了就脱衣服。
2: 像这些的话，你说老天爷他就不用去讲，
1: 嗯、
2: 他只用天气本身，我们的肉体本身啊，
1: 嗯，
2: 遇到冷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暖，
1: 对，
2: 遇到。

0: 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就是防暑，
1: 是
0: 吧？然后我们一日要有三餐喽。
1: 嗯，
0: 不吃饭的话，肚子饿不饿呢？
1: 肚子肯定会饿的，
0: 对吧？如果我们一天不睡觉，是吧？两天不睡觉，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受不了呢？
1: 受不了。
0: 其实这些你去观察，这都也属于叫不言之教了。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好像我们人道法自然，道法天地，就自然而然生活，就无为。清静无为的心去生活，甚至也有的学校在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孩子，
0: 嗯，
1: 说是奉行天的教育啊，
0: 哦，
1: 就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较自由。
0: 其实这种方法呢，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也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1: 哦，
0: 是吧？对的话，确实我们人呢，就是本来他确实生活在自然万物当中，
1: 是
0: 吧？我们是道法自然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这是道法自然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1: 对呀，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0: 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冬天冷了就钻到窟窿里头去，夏天热了就跑到水里就泡着去，这样不得跟野人一样了吗？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时代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和这个天道相符合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古人就总结出来了。
1: 嗯，什么方法
0: 总结出来了？所以在儒家里就讲，嗯，天之达道也五，
1: 哦，
0: 说天之达德也三。
1: 哦，这达道五是哪五个？
0: 天的达道就是上天的生活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1: 嗯，
0: 有五大准则，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天嘛，天道嘛，对我们人来讲，
1: 嗯，
0: 有五条准则，那对动物来讲，
1: 哦，
0: 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喽。
1: 是，
0: 但我们是人哦，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的法则。
0: 我们不是穿着毛皮的动物，对不对？
1: 是，
0: 啊，你的放养就是野生放养，放到那个野生公园里头，
1: 嗯，
0: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来养啊。
1: 是，
0: 他人他毕竟他是不断在进化的一种
1: 高级动物，
0: 我们称之为叫高级动物，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存在。
1: 嗯，
0: 它有一种符合天道的方法来生活。
1: 嗯，
0: 那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啊，
1: 嗯，
0: 就已经把它总结发现了。
1: 哦，
0: 说天之达道也五，天之达德也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符合天的教育的这种方法，
1: 嗯，
0: 我们人生其实是五大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1: 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五伦关系，
0: 这就是五伦关系，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
1: 嗯，
0: 那世人都要从父子。都是父母带过生命过来的嘛，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为人子应该如何尽孝的问题，
1: 还有就是为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养子女的问题。
0: 对，我们讲叫这个父是慈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严父慈母，是吧？
1: 对，
0: 父母联合起来怎么去教育孩子，一个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一个扮演着
1: 严父
0: 的
1: 角
0: 色，
1: 对，
0: 然后把孩子教育好，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回报国家社会，同时对父母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叫父子有亲，
1: 对，
0: 父慈子孝，
1: 对，是
0: 这个关系谁也跑不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讲按天道来走，
1: 嗯，
0: 怎么样？父慈子孝，
1: 哦，
0: 这就是天道，
1: 这就把天道落实在人间
0: 了，天道落实
1: 了，
0: 否则就空了。说我说天道，天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闹就闹，
1: 对，
0: 这样的所谓自由发展，那实际上叫野草。
1: 哦，是是是，对，
0: 荒漠中的野树，
1: 对，
0: 那它不能成。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视同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他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荣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5000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5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
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

0: 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深夜里，沙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2: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星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3: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4: 星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5: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6: 秦老师，
5: 哎，
6: 我不想下球了
5: 啊！
6: 你把球费退给我。
5: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的挺好的吗？
6: 我就是不想下了，我明天来拿球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5: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哎，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7: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5: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7: 哦。
5: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7: 不远，就7-8里吧。
5: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7: 好。
1: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5: 阿布，还有多远呢？
7: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5: 哎，好好好。
7: 到了到了，阿龙阿龙，景老师来了。
6: 景老师，景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5: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0: 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1: 老师啊，我们也不是不想让阿龙上学，可他爹这么一病，家里就没得人能干活了。哎呦，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妹妹还小，这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0: 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2: 老师，我……
0: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2: 我相信。
0: 嗯，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1: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2: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梁山的命运。
1: 谢谢老师。

0: 阿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那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0: 嗯，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0: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0: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
1: 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金老师，金老师。
2: 怎么回事啊？
3: 是不是语文课吧？
2: 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4: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2: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4: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
5: 啊？
4: 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5: 啊？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5: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对，我也去。
5: 我也去。金老师。
0: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9: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2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

0: 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两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三。
1: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明浪啊，成为了丽江市第一方阵的教育强县。
2: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哎，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1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12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3: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4: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5: 老景，
4: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5: 老景，
4: 哎，
5: 11点了，该休息了。
4: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秋琴，
5: 嗯，
4: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4: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5: 啊，这都住了4个了，再来2个怎么住啊？
4: 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5: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4: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3个多小时，这3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5: 行了，
4: 这样多
5: 行了，你都有道理。
4: 哎，
5: 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4: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5: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4: 不是我，
5: 你有没有算算，这1块、2块、5块、10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4: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5: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4: 哎，怎么这2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5: 哎，没事儿，停领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
4: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5: 上课。
6: 起立。老师好。
5: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0: 秀琴，秀琴，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丁老师，车长，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都怪我，不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食道癌，
0: 确诊了吗？医生说，是晚期了。
1: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可能是误诊。
0: 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岸。丁老师呢？还在里面检查。好，从现在开始，
1: 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0: 啊，我知道了。
1: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接触支教，赶紧回海岸治疗。
2: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3: 哎哎，在这儿，
2: 来接一下病人。
3: 来来来了来了。
0: 老景，哎，老景，哎，刚才是不是没校长啊？
3: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0: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3: 他有点急事儿。
0: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3: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岸治疗。
0: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岸治疗吗？
4: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啊，行。哎，
5: 丁老师回来了，丁老师吗？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丁老师，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晚上，哎，
4: 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岸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3: 谢谢，
4: 你放心，
5: 谢谢。
6: 丁老师。
5: 你感觉还好吧？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哎呀，
6: 谢谢谢谢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5: 丁老师，丁老师，
6: 行了行了，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0: 谢谢
6: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丁老师，
5: 谢谢
0: 大家关心啊，
5: 我们走了，
0: 谢谢，
5: 走了走了，谢谢。
0: 老景，
5: 哎，
0: 我知道你是什么病啊？胃病啊，胃病，什么胃病？明朗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有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岸治疗。
5: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0: 老景，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
3: 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秀琴，是
0: 胃癌吧？是食道癌。
7: 丁老师，丁老师，梅校长，金科局长。
1: 哎，老景，你坚强点。 别哭丧着脸，
0: 金科局长。哎，梅校长，丁老师，哎呀，丁老师啊，哎呦，
1: 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岸的事儿。
0: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老景，
1: 你，
0: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
3: 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哎，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不是啊，金科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 三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我，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0: 梅校长，梅校长。 老井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老井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这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1: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井，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
2: 不是，梅校长。
3: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2: 金克局长，
3: 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2: 金克局长，我知道宁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3: 老师，
2: 这
3: 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
2: 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3: 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不打扰了。
2: 行，你慢走啊。
4: 慢走，
2: 慢走，慢走。
1: 刘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
4: 慢走啊。
1: 小赵，小赵。
5: 梅校长，
1: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
5: 好。
1: 景科局长，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3: 是啊，
1: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
3: 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6: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7: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8: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7: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1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8: 景老师回来了？
7: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8: 还和我爸有关？
9: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6: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4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
1: 苗廷伟、
0: 薛安琪、谢旭涵、陈静雅、古潇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卫。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5: Жаһандагы эшләрне бездән алган. Мәркәзи халык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Уйгырча радиосы.